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11。

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11。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是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是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我是申鹏。此刻傍晚的17:30，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台晚高峰。现在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无论您身在邢台的哪个角落，这个时间段都是我们一天中最渴望放松的时刻。晚高峰更是一段属于自己和这座城市的独处时光。

有人说经典的歌曲就像陈年老酒，时间越长就越有味道。是啊，老歌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们不仅仅是一段旋律，更是我们记忆的录音带。可能是1997年的那个夏天，可能是第一次牵起他的手时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又或者是当年在达沃泉公园散步时哼唱的那段调子。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和合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往事不可追，唯有老歌作陪。今天的晚高峰，我们不聊工作的疲惫，就让我们在歌声里把时钟往回拨一拨。在这个傍晚的下班路上，我们也可以提前开启一段属于夕阳下的时光流声。

刚刚送上的这首老歌是不是让你想起了当年的自己呢？亲密爱人，其实咱们邢台人听歌是很有品味的，无论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港台金曲，还是千禧年初的经典民谣，每一首都是一段流金岁月。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我知道，我想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我想知道自己和别人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0: 太阳见我，
1: 现在的晚高峰大家可能都在刷短视频，但是我总觉得只有在听这些老歌的时候时间才会慢下来。就像咱们邢台这座城市，既有3500年的建城史，又有今天蓬勃的朝气，老歌就像咱们的古城墙，厚重温暖，给人一种稳稳的安全感。

接下来的这段路，无论您是否准备回湘都，还是赶往信都啊，或者呢去周边的县城，都别着急，这些经典的老歌陪您一起度过这个温馨的傍晚。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快乐英雄血脉，战斗强军先锋。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得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8: 和和文化积淀深厚，行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1: 这里是邢台晚高峰，今天的主题是时光留声，老歌作陪。如果您此刻在路上，也有那么一首歌，每当旋律响起，就会让你想起某个人、某件事。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聊聊，也许下一首歌呢，就是属于你的那首独家记忆。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书接上文，雁门节度使韩存宝见着双边大将胡彦硕，两个人老熟人了。当年胡彦硕在朝居官的时候，开军事会议不止一次见面。今天是故人相逢啊，但是呢，一个保了梁山，一个保朝廷，水火不相容。韩存宝冷笑了一声，胡彦硕呀，说起你的祖上辈辈居官，封为王侯，何等的光彩呀！你现在失身为贼，我真替你有点惋惜呀。胡彦硕，我再给你个机会，如果你能跟着我见大帅高俅请罪，我给你多进美言，你完全有可能官复原职啊。如果忠言逆耳一意孤行，大概你知道我韩存宝这两下子。哎，胡彦硕冷笑了一声，姓韩的，说这话都没用。有什么用啊？我在奉劝阁下，你快五十的人了，年老不讲筋骨为能，你能是我的对手吗？咱两个人真要伸上手，恐怕你追悔莫及。哎呀，胡彦硕，拿命来！他晃动掌中的铁槊，是直奔胡彦硕。两个人又斗在一处。咱这么说吧，韩存宝真有两下子，跟胡彦硕打斗到50多个回合，未分胜负。胡彦硕心说，这要打的时间太长了，倘若高俅领兵来到，我寡不敌众，就得甘拜下风啊！不如把他引到个宽敞的地方，保险的地方，再把他生擒活拿也不为迟晚。想到这儿，虚点一枪，是拨马便走。韩存宝来了野性子了，是紧追不舍呀，两匹马趟翻，单说胡彦硕

在前边跑着跑着撞过一个小山环，到了一片开阔地。胡彦说一看这地方行了，赶紧把马学回来，心说这大枪这玩意使着别扭，不如我的双鞭硬手。他把大枪挂上了，一伸手从鹿皮套把朱杰钢鞭拽出来，这两把家伙事是得心应手啊。想到这分双鞭在这等候，也就脚前脚后的功夫，韩春宝就追上来了。拿命来，胡延硕，你接家伙事吧。轮硕便砸，胡延硕狮子插花往上一接，开，啪啦啦啦啦啦啦，把大硕颠起溜三尺来高，震得韩存宝两臂发麻，虎口发酸。胡延硕这身子也一摘的，好悬没从马上摔下去。心说小贼还真有把气力，我要认真对待。两人二马盘桓就斗在一处，你来我往，一眨眼又二三十个回合，依然没分出胜负来。再看胡延硕虚点一边是拨马便走，奔北边就跑下去了。韩存宝这火大了，姓胡彦的，你打又不打，逃又不逃，你这是何意？你是诚心斗气儿啊？拿命来！再后就追，再转过一道小山环去。这地形比较复杂，左面是山，右面是水，这水不太深，有五丈多宽，一个小河沟，是从山上淌下来的溪水。中间一条山路，并排顶多走两辆车，地势比较窄小。胡延硕圈回马来，五度双鞭，在这跟韩存宝又斗在一处。两人十几个回合没分出胜负来，韩存宝光顾打了一个没留神，他骑的是战马，两个后蹄滑落到水里去了。水里啊，水不深还净泥，呲溜孔咚，把后蹄子给旋住了。这下失去了平衡，韩存宝身子一摘的啊，把铁槊扔了，双手就扣住马的铁过梁，他抓住了，省着掉下去。正在这时，胡彦硕就赶到了，飞马到近前，把钢鞭举起来。你在这儿吗？你给我恶狠狠照韩存宝顶梁便击。韩存宝一看这怎么办？如果在马上骑着，这一鞭准削声不可。没马了，我怎么办呢？又一想，顾命要紧呢，双手一撒，紧跟着虎豹头往后一翻个，咕嘣，栽到水里去了。胡延硕这一鞭呢，正好打到马头上的，啪嚓这一下，把马头给击碎，那马吭吭死到水边了。胡延硕也急了，想抓个俘虏，甩凳从马上跳下来，提着双鞭趟着水下来，来捉韩存宝。这韩存宝还真有两下子，豁出去了。一看离这远了，我非吃亏不可。因为什么呢？胡延硕手里有家伙事儿，我赤手空拳就得离近了才行的。他一掌身豁出去了，哎，使了个虎扑子，奔胡延硕就扑来了，一下把胡延硕搂抱在怀。尽管胡延硕有双鞭，离得太近了，双鞭就失去作用了，打又打不着。胡延硕一赌气，把双鞭也撒了手了，腾出两只手来，持手空拳，两个人是扭作一团。哎呀，哎呀，被打被打，按他，呸呸呸呸，连环炮、窝心炮、电炮像雨点一般，两个人全都

受了伤了，但是谁也不让份儿，打着打着扑通，两个人栽到水里了，滚得满身泥水，盔头也掉了，甲胄也卸了，战靴里全是泥水呀。就这样，谁也不让份儿，谁也没松手。正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顺着那山路来了一支义军，风卷旗号，旗下一员大将，谁呀？正是梁山好汉莫羽剑张清。张清领着500人来到这儿了，他干嘛来呀？奉军师之命来看看胡延硕怎么样，也是怕自己的人有失。哎，找到这儿来了，您说巧不巧？张清就一愣，带住坐骑仔细观瞧，一瞅山路上是胡延硕的战马，再往水里看，两个人扭作一团。哎，其中一个是胡延硕，那不用问，对面是敌人呢。张清吩咐一声上，手下亲兵20-30号各抡刀枪和绳索闯上去了，把两个人给分开，过来就把韩存宝给扭住了，拖到岸上，不容分说，一顿拳打脚踢，不叫你不老实，叫你不老实，啪啪啪啪啪啪啪，就打了个半死啊！然后宁胳膊拿绳给勒上了。又过去几个人，把胡延硕从泥塘里头拽出来。这胡延硕呀，把脸上的水和泥擦了擦，啊，哎呀，累死我了，累死我了，战靴也没法要了，里头除了泥就是水，甲胄也没法要了，把衬衣的水拧干了，抖了抖了，又穿上了。抬头一看，是张清。胡延硕抱腕当胸，兄弟，多谢你帮忙啊！张清一笑，我大哥，自家人怎么说两家话？这叫什么帮忙？军师不派我来，我还遇不到你呢。这也不错，抓了条大鱼啊！哎，他是不是那个云中雁门节度使，叫韩存宝？正是。行，这鱼不小。回去到了忠义堂，请功受赏。哥呀，哎呀，这又没有甲胄，你先委屈委屈啊，先上马吧。回到忠义堂家里再换衣服，多谢多谢，我的家伙事儿给我找回来，双鞭不能丢啊！就这么把双鞭找回来了，闯入鹿皮套。胡彦硕穿着一身软烧的衣服，上了自己的大黑马。人们又找了一匹马，把韩存宝周到马上，拿绳给拢上，前后肩压着，得胜回梁山。一边走着，张清一边问胡延硕怎么个经过，胡延硕就把以往的经过边走边介绍。转过小山环，到了开阔地了，刚到这好，就见对面来了两支人马，风卷旗号，一看是官军，来者非别，正是两员大将汝南节度使梅展、中山安平节度使张开。你看梁山的人关心自己的人，官军也不例外啊。这高俅不放心，恐怕韩存宝有失，命他们两个人领着兵看一看。这俩人找来找去找去找来，进了山了，哎，没想到对面遇上了。张开揉揉眼睛一瞅，见呀，跟梅展说，看见没，韩节度使叫人抓了俘虏了，在马上拴着呢，浑身都是水。梅展也看清了，不行，咱得把他抢救回来。是是是，我说你在后头压住阵脚，看我的。梅展说，不不不，兄弟，你压住阵脚，看我的。再看梅展催马抡刀，是直奔张清。张清一想，胡延硕现在多少受了点伤，不能打了。大哥，您督队给我观战，看小弟我的。

兄弟，多加留人，他们可是俩人，嗨，四个我也不怕。墨雨见张青是催马摇枪直奔梅展，两个人并不搭话，就倒在一处，你来我往，互不示弱。打斗到二十几个回合，张青一琢磨，我费这事儿干嘛呀？你说这什么地儿，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离这梁山还挺远，这一旦有事，家里派人接应都联系不上啊，干脆来个痛快的得了。想到这，虚晃一枪，哎，腾出正手来，往马屁股上一摸。那位说有什么摸的？在张青的后边，马屁股上的有个口袋，又叫锦囊。这口袋里头装的是大小不同的石头子儿。怎么叫墨雨见张青呢？张青扔石头子儿，百发百中。他一摸这块石头子儿，溜光发滑，能有鸡蛋大小啊！哟，他打这玩意儿是手疾眼快，眨眼之间石头子儿到手，再给他一翻腕子，招人！一道寒光是直奔梅展。梅展哪知道他的厉害，正在后边追呢。抬头一看，一道亮光，再想躲来不及了。正在这腮帮子上，啪！哎呀，给削上了，把梅展打的眼前金星直冒啊！撒手把刀扔上，用手捂着脸上，拨马便走。咔！哎呀，疼死我了！哎呀，疼死我了！这下我这牙腮帮子全完了，张开看得清清的。大哥，你看看你怎么不留神呢？赶紧到后面休息，把他交给我了。张开一想，他妈这小子扔石头子儿可太准了，不行，不能叫他抢先下手啊。想到这，一抬腿咯噔，他把大刀挂上了。在走兽湖玄天带是抽弓搭箭，对准张青就是一箭。做大将的讲究是弓刀石马步箭，没这两下子能够大将吗？百步穿杨的功夫，就听吱喽一声，箭就到了。张青一看不好，我没等扔暗器，人家箭到了。他往上一提这匹马，哎，身子往后一仰，马的前蹄就离了地了。这马的一长身，他高啊，把马上的战将张青给护住了，但马可没躲开，让这支箭正射到马眼睛上头，疼就这一下，哎呦，把张青的战马疼得一蹦多高，往后一折腾。张青在马上失去平衡了，整个脑瓜朝后就咕了下去了，扑通，这匹马就疼痛难忍，落荒而逃，把石头子儿也带走了。张青啊，还真就不善，仗着年轻，摔了一下，一咕了身站起来了，手中提枪。正在这时，那张开呀就冲到面前来了。把大刀高高举起来，一个栽着。张青没办法，双脚岔开，横大枪往外招架，开呀！他亮了，朕的身子一摇晃，两个人斗到一块儿了，一个马上，一个部下。那边说张青怎么不换马呀？抽不开身，倒不开手，没这种功夫，就只可在部下应战。但您别忘了，做大将的无马如蛇双腿，你想做大将的盔头甲胄好几十斤呢，那玩意有马驮着，这分量全压到马身上了，那没关系。现在没有马了，在地上站着，就这套衣服就能把人压个半死，何况还得打仗啊。张青就有通天的本事也难以发挥呀，没几个回合，汗冒下来了。

双边大将胡彦硕在后头看得清清的。胡彦硕一看，能让张青吃苦吗？拽双边就想冲过去。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斜刺里东北方向来了两员大将，风卷旗号，带着500多军兵。胡彦硕定睛一看，哟，自己人来了，上吹手大刀关胜，下吹手豹子头林冲，这两员虎将那谁惹得起呀？两个人来是奉军师之命，不放心来接应来了。没想到再次相遇，胡彦硕就喊呐，二位来的正好，快打打援手。两个人看得清清的，大刀关胜催马五大刀就冲上来了。张清贤弟不必担惊，关胜到了。催开赤兔马，抡起青龙偃月刀，一个冲锋就到了张开近前了。张开一看，我的妈呀，不行，打不了。36计走位上策呀，学转码头和梅展两人是落荒而逃啊。当兵的爱跑不跑，反正我们跑，奔吉州方向突围而出。这官兵是四散奔逃。关胜和林冲到了近前，哎呀，把张青救下来，赶紧换马。胡延硕众人过来热烈祝贺，众人高高兴兴押解着俘虏韩存宝返回梁山。到梁山忠义堂上，见大哥宋江，见军师吴用，见过副头领玉麒麟卢俊义。宋江一看非常高兴，一问经过，他们都说了。宋江大喜，来人呐，功劳簿上给标功，都有记载，有功得赏，有罪得罚，让几员大将下去休息。然后宋江吩咐一声，把俘虏带上来，把俘虏韩存宝给推上来。韩存宝是低头不语呀，两旁众人喊喝，跪下跪下，耍什么死狗，要他的命，剥他的皮，一个好东西都没有。宋江一摆手，这宋江就会这手，站起来转过帅案，来到韩存宝近前，亲解其绑。别人会抓，他就会解绳，解开了之后，命人搬把椅子放到这，扶着韩存宝坐下。宋江是纳头便拜呀。韩节度使韩将军受惊了，宋江这厢礼过去了。韩存宝就一愣啊，这宋头领，你这是何意？韩节度使啊，你我没有私人的恩怨，我们是优待俘虏，这个您一百个放心。来人呐，替韩节度使更换衣服，排摆酒宴，给韩节度使接风压惊。这下把韩存宝闹懵了，洗了个澡，换了干净的衣服，觉得挺舒服，把头也梳了梳，再到忠义堂一看，盛牌宴宴，梁山的几个大头在这陪着，韩存宝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宋江十分客气，拉着他的手挨着自己坐下了。韩节度使羞惊，我一点别的心都没有，一会儿吃饱了喝足了，我就送你下山，你爱上哪去你就上哪去。真的？你们放我回济州？是啊，爱上哪去上哪去。这叫我说什么好呢？不光你一个人，还有几位朋友，你们一同走。来人呐，时间不大，又上来三位，头前走个大块头，谁呀？党世雄。

党世雄是高俅的心腹人呢，也被抓了俘虏了。后边还俩呢，郭林和高凤，这两个人到了梁山被软禁多少日子了，哎，好吃好喝好招待，哎，吃的

0: 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当你说出要分手，幸福已经到尽头，你爱我，我爱你，爱的最后个东西 Baby， 你要走你就自己

0: 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八十九点六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特别温暖的一首歌，尤其是各位年轻的爸爸妈妈听到这样的词句，肯定会觉得说的就是自己的心声。当你勇敢地哭，换来声声欢呼，喜悦赞美化成音符，温暖着彼此。看你双手轻舞，好梦紧紧握住，拥抱着你那种满足就叫做幸福。每个生命的故事都在期待中开始，爱是你最美的名字，你是我的天使。这首歌曲是由伍雄填词，李硕全谱曲，陈飞武编曲，齐豫所演唱的。四位都是非常优秀的音乐前辈，四位其实都已经身为人父人母很多年，这一次做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在回忆在回味的这种意味的。这是2014年的《你是我的天使》。想起有一朋友，一位接近1.9米的彪形大汉跟我谈及他当时做父亲之后，他说第一反应是没做好准备，哎，当爸爸了呀，这孩子是我的，然后就傻笑，哈哈哈哈哈的笑。平时可能是非常成熟稳重的一个人，但是面对那个小生命的时候，一只大手握着一只小手，轻轻的，生怕把它握化了。诶，宝宝，你是我的孩子，你是我的天使。然后知道这个孩子将他的一生托付给了你，你要好好的养育他，守护他，直到他长大。然后又知道有一天他可能会跟你拌嘴，可能会觉得你怎么这么烦，有可能会在某段时间里跟你的距离有一点点远，再后来他也变成了你，他更懂得你，再后来你老了，他也人到中年了。谢谢你来到这个为你放老歌陪你说生活的秘密花园，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这首歌原唱来自于1940年，这版2013年翻唱 You're My Sunshine。

这是一首听了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困倦的歌曲，这首歌确实特别特别适合哄睡，为什么呢？因为这张专辑叫 A Father's Lullaby， 是一位刚刚做父亲的男子给自己孩子唱的一张专辑，这是 Nick Lachey 在2013年所翻唱的 You're My Sunshine。 这首歌曲原唱1940年 Jimmy Davis， 有太多歌手翻唱过，所以你应该对这首歌的副歌太熟悉，当然歌词也简单， You're my sunshine, my only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 the skies are gray. You will never know, dear, how much I love you. 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你是我的阳光，我唯一的阳光，在天空变得灰暗的时候，你让我感到世界明亮。你可能永远不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所以请不要带走我仅有的阳光。有一些歌曲可能创作的时候是这个意思，后来被我们理解成那个意思，比如说那首 The End of the World， 本来是一个失去父亲的女子的口吻在唱，但后来我们都以为是唱亲爱的不要离开我，离开我世界就要崩塌啦，我就要完蛋啦，不是的。而这首歌呢，本来是一首失恋之后在梦中醒来想念自己亲爱的他的歌曲，后来被很多很多的父母变成了唱给孩子的歌曲。这首歌有很多版本，我目前给你推荐的两版比较特别的，就是有一版是由女歌手叫伊丽莎白米歇尔她唱给她孩子的那一版，而刚这版是一位父亲唱给自己孩子的。作为一个父亲，不管单身的时候，未做父亲之前是如何的硬汉，在成为父亲以后都会多出很多柔情，尤其是当那一个小小的生命在自己怀中的时候，小心翼翼地抱着，好像抱了全世界。刚这首歌唱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种感觉，这是 You are my sunshine， 也愿你可以在这样的歌声当中感觉到更多阳光，更多美好，也愿我们可以一起守护更多的真实、善良和美好，以及我们这一个小小的秘密花园。

这首歌也特别温暖，石头作词作曲和主唱的咿呀呀。这个咿呀呀就是孩子刚出生的时候还没有学会叫爸爸妈妈的时候，咿呀呀咿呀呀。有没有发现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是爸爸或者妈妈在唱歌，他们是在给自己的小孩唱歌，而我又往前推了一点点，隐身那么一点点。如果我们都可以把这个世界当成自己的至亲至爱之人，就像孩子那样去守护，对他善良一些，温柔一些，甚至于像诗里说的，陌生人啊，我也为你祝福，那该多美好呀。这首歌叫做《心甘情愿》，由郑华娟和张艾嘉填词，郑华娟谱曲。1992年有张专辑叫做《爱的代价》，这首歌你很熟悉，但《心甘情愿》也许此前没怎么注意过。不过在这儿，我给你播的次数比较多。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惊喜生活广播。

时候我们希望可以多一些时间，但是我想一想，有时候时间其实挺残酷，它可以把一些人一些事打回原形，包括我们当年浓烈的那一份感情。可是在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

变老都成为现实以后，还有一个人可以在耳边说你是他心上的人儿，你是他一生的宝贝，这多难得呀。也愿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份永远的微笑，还愿你可以永远是他心中他眼中的美人。这个美人无关性别，就像屈原笔下的香草美人一样，泛指那一些品行高洁的人，也有可能是你心目当中非常重要的那一个人。许巍在2022年写过一首歌叫做《世外桃源》，当中就说美人呐，你就是我的春天。有人说这个美人是许巍在指自己的妻子，也有人说这个美人是指天下所有高洁让我们感到美好的人们。这首歌

起来这个地方会不会让你突然间想背课文呢？我们曾经背过的临近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守船从口入，出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桃花源记你可能在背，而这样的一首音乐当中也融入一些古曲，比如说有古琴曲《酒狂》，许巍2012年的《世外桃源》。这个曲子是许巍在听古琴曲《酒狂》的时候用吉他弹出来的，这首歌开头用的就是《酒狂》的这个旋律。而关于《酒狂》，咱们之前也细细说过，这一次就不多说，您可以搜一下《酒狂》，看背后的这些故事。而在曲子谱写完之后暂时就放下了，直到2012年的春天，许巍到我家乡成都，和朋友从成都市区到青城山，在车上都没有说话，都在用手机记东西，然后一抬头发现路边的桃花梨花什么都开了，春光特别灿烂，感觉一下子来了，迅速写出了《世外桃源》的歌词。歌里最动人的一句就是美人呐、你就是我的春天，这句该怎么去解释呢？美人呐、你是我的春天，你还是我的世外桃源。有可能是有一个男子白天是一个硬汉，可能可以撑起一个大的公司，有好多人跟着他在朝前走，可是到了晚上，也许他也会有脆弱的一面，也会有孩童的这一面，跟他家里的这位说我好累啊，他们欺负我，然后那位说啊、没事没事，好好好休息，好好睡一觉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家他至于你，可能像是一个城堡一样的存在，不管外面是什么季节，什么温度，什么天气，什么空气，不管白天我们需要以怎样的面貌示人，到了晚上，这一个世外桃源，这一个家的城堡，都可以让我们肆无忌惮地释放天真，让我们做那一个也许不够职业，不够专业，但却非常自己的自己。有可能你暂时还没有修建起这样的一个世外桃源，这样的一个家的城堡，那暂时可以把咱这里当成这样的一片秘密花园，有一些想听的，有一些想说的，我们在夜色里一起听，一起说。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白天是社会，晚上是人间，我会在茫茫夜色里背一些歌，等着你一起听，一起说。刚才有人称呼自己的对方为心上的人儿，有人称呼为美人，而居然有人称呼对方为小鸟。

别适合在睡前听的一首歌，李健词曲编唱的《小鸟睡在我身旁》。在生活当中，李健称呼他的另一半为小贝壳，而在歌中，小贝壳也许幻化成这只小鸟的意象来源之一。你和你的他之间肯定会有些昵称，有可能是跟歌里说的心上的人儿，有可能是美人，有可能是宝贝或者别的什么什么，这是专属于你们之间的私语。还是像刚才说的，也许暂时没有找到没关系，你可以把这里当成你的一个桃花源，你的一个秘密花园。我也好希望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给你一个拥抱，让你知道白天所有的现实都已经暂时过去。也许有一些工作不太顺利，也许有一些生活的事情让你感到疲惫，没关系，我们这里把所有的风寒挡在窗外。这个房子不算太大，装修不算太豪华，但是总有一些歌，总有一些声，还总有一些人可以让你感到内心安稳。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当中，其实都有着一个对自己另一半的昵称。刚才我们说了三个，其实这三个可能在生活当中咱不是特别常用，而最后的这一个是比较常用的，那就是 baby 宝贝。我刚才突然想起我曾经的一位前辈，平时感觉是很严肃的状态，但是有一天听到打电话在说咪咪呀，今天吃什么呀，心想诶，还跟猫打电话，还发现哦，原来咱嫂子就是咪咪啊。这些昵称在别人看来可能觉得有点奇怪，甚至有点肉麻，但是在家中，在亲人之间有这样的一些专属于你们的称谓，可能就像是一个小秘密，全世界只有你们知道。你可以不用叫我主播，不用叫我主持人，你可以叫我山寺。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Alison Krauss Baby Mine。

0: 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家都是。
1: 不是你就那一句，你说我比你帅气，那是你明明比我女。
2: 我觉得你不要后面的汪汪汪汪汪，实在那个有点怪。

0: 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在秋风里飞，那姿态美得让人心碎。莫非结局要像这样才对，无怨无悔。总有些往事让人无言以对，爱情在现实里跌得粉碎。为何在失去所有以后，还是不能明白怎么会。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